0: 我们机场的房子。
1: 喂。
0: 那边是七，那边不是你猜。Tango Yankee Yankee 6678 on dark and color Chrysler sedan。
1: Alright, 7 8